圈圈，希望每个礼拜六都会从基隆坐火车到台北。在火车的厕所里，他们一起互发，把自己嗨到某一种境界。他跟小黑认识是在和平东路的一间 disco pub。那天，他进去